0: 树，谁听见也真想树。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。
1: 走！
0: 呀，独行侠是从树上树。
1: 呀！
0: 树神是从二进中。
2: Tokyo。
3: 一头谁啊？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 OS？
4: 喂，干！